0: 是你变成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一道汗珠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看到哪记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0: 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.